0: ᱦᱚᱯᱚᱱᱵᱟ, ᱜᱟᱹᱭᱮᱢ ᱜᱩᱯᱤ ᱠᱟᱱᱟ?
1: ᱚᱠᱚᱭᱟ? ᱦᱟᱯᱮ ᱵᱟᱹᱧ ᱟᱸᱡᱚᱢ ᱮᱫᱟ, ᱦᱟᱯᱮ ᱫᱟᱹᱲᱤᱧ ᱨᱟᱲᱟ ᱞᱮᱜᱮ
0: ᱩᱨᱩᱢᱤᱧ ᱠᱟᱱᱟᱢ ᱥᱮ ᱵᱟᱝᱟ?
1: ᱱᱚᱛᱮ ᱞᱟᱦᱟ ᱧᱚᱜᱚᱜ ᱢᱮ, ᱥᱟᱺᱜᱤᱧ ᱨᱮᱱ ᱦᱚᱲ ᱫᱚ ᱵᱷᱟᱹᱜᱤ ᱵᱟᱝᱤᱧ ᱩᱨᱩᱢ ᱠᱚ
0: ᱦᱮᱸ ᱠᱚᱭᱚᱜ ᱛᱤᱨ ᱠᱤᱫᱤᱧ ᱫᱚᱢ? ᱡᱷᱟᱨᱱᱟ ᱜᱷᱩᱴᱩ ᱠᱚᱸᱫᱟ ᱠᱟᱹᱱᱟᱹᱧ
1: ᱡᱷᱚᱲᱮ ᱦᱚᱯᱚᱱ ᱠᱚᱸᱫᱟ ᱛᱚ?
0: ᱦᱳᱭ ᱦᱳᱭ ᱦᱳᱭ ᱦᱚᱯᱚᱱᱵᱟ
1: ᱠᱚᱸᱫᱟ ᱵᱟᱹᱵᱩ, ᱮᱭᱟ ᱦᱟᱱᱮ ᱛᱤᱥᱨᱤᱧ ᱧᱮᱞ ᱞᱮᱫ ᱢᱮᱭᱟ, ᱟᱫᱚ ᱪᱟᱹᱠᱨᱤ ᱠᱷᱚᱱ ᱫᱚ ᱛᱤᱥᱮᱢ ᱦᱮᱡ ᱟᱠᱟᱱᱟ?
0: ᱪᱟᱹᱠᱨᱤ ᱠᱷᱚᱱ ᱫᱚᱧ ᱦᱮᱡ ᱢᱟᱨᱮ ᱟᱠᱟᱱᱟ ᱛᱟᱦᱞᱮ ᱦᱚᱯᱚᱱᱵᱟ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ᱢᱮᱱᱟᱢᱟ?
1: ᱦᱟᱲᱟᱢ ᱦᱚᱲᱭᱟ ᱵᱟᱹᱵᱩ, ᱟᱫᱚ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ᱧ ᱛᱟᱦᱮᱱᱟ? ᱮᱭ ᱵᱮᱥ ᱜᱮ, ᱟᱯᱮ ᱜᱮ ᱦᱚᱯᱚᱱ ᱢᱮ, ᱦᱚᱯᱚᱱ ᱮᱨᱟᱢ ᱛᱟᱠᱚ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0: ᱦᱚᱯᱚᱱ ᱮᱨᱟᱢ ᱛᱟᱠᱚ ᱦᱤᱨᱤ ᱦᱚᱸ ᱛᱚ ᱵᱟᱢ ᱪᱟᱞᱟᱣ ᱵᱟᱲᱟᱜᱼᱟ?
1: ᱦᱮᱸ, ᱟᱯᱮ ᱫᱚ ᱵᱟᱵᱟ ᱛᱤᱥ ᱪᱚᱯᱮ ᱦᱮᱡ ᱜᱚᱫᱚᱜᱼᱟ ᱟᱨ ᱦᱩᱱᱟᱹᱝ ᱛᱤᱥ ᱪᱚᱯᱮ ᱪᱟᱞᱟᱣ ᱜᱚᱫᱚᱜᱼᱟ?
0: ᱵᱟᱝ ᱦᱚᱯᱚᱱᱵᱟ, ᱟᱫᱚ ᱪᱟᱹᱠᱨᱤ ᱥᱟᱹᱛ ᱠᱟᱛᱮ ᱜᱮᱧ ᱦᱮᱡ ᱩᱛᱟᱹᱨ ᱟᱠᱟᱱᱟ
1: ᱢᱟᱥᱮᱭᱟ ᱫᱚ ᱵᱟᱹᱵᱩ, ᱛᱤᱱᱟᱹᱜ ᱩᱢᱮᱨ ᱫᱚ ᱦᱩᱭ ᱜᱚᱫ ᱮᱱ ᱛᱟᱢᱛᱮ?
0: ᱦᱩᱭ ᱮᱱ ᱜᱮᱭᱟ, 30 ᱥᱮᱨᱢᱟ ᱫᱚᱧ ᱪᱟᱹᱠᱨᱤ ᱠᱮᱫ ᱜᱮᱭᱟ ᱱᱮ ᱯᱩᱸᱜᱤ ᱞᱟᱝ ᱧᱩ ᱞᱮᱜᱮ
1: ᱦᱮᱸ ᱫᱮᱱ ᱮᱱᱠᱷᱟᱡ ᱜᱟᱛᱮ
0: ᱱᱮ
1: ᱟᱫᱚ ᱪᱟᱛᱚᱢ ᱠᱟᱛᱮ ᱩᱱᱟᱹᱜ ᱥᱤᱛᱩᱝ ᱫᱚ ᱵᱟᱹᱵᱩ ᱚᱠᱟᱢ ᱪᱟᱞᱟᱣ ᱞᱮᱱᱟ?
0: ᱟᱨ ᱟᱞᱚᱢ ᱢᱮᱱᱟ ᱦᱚᱯᱚᱱᱵᱟ, ᱦᱟᱱᱟ ᱴᱚᱞᱟ ᱪᱚᱯᱮ ᱠᱩᱢᱟᱹᱝ ᱴᱷᱮᱱ ᱫᱚ ᱵᱟᱹᱧ ᱪᱟᱞᱟᱣ ᱞᱮᱱᱟ ᱥᱮ? ᱪᱮᱫᱮᱢ ᱢᱮᱱ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ᱥᱩᱢᱩᱝ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ᱛᱤᱧ, ᱮᱱ ᱨᱮᱦᱚ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ᱡᱟᱭᱜᱟ ᱨᱮᱱ ᱱᱟᱣᱟ ᱯᱮᱲᱟ ᱦᱮᱡ ᱠᱟᱛᱮ ᱠᱩᱥᱤ ᱜᱮ ᱵᱟᱠᱚ ᱠᱩᱥᱤ ᱠᱟᱱᱟ?
1: ᱟᱫᱚ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ᱱ ᱯᱮᱲᱟ ᱫᱚᱢ ᱯᱟᱸᱡᱟᱭᱮᱫ ᱠᱚᱛᱮ?
0: ᱪᱟᱹᱠᱨᱤ ᱵᱟᱹᱠᱨᱤ ᱠᱷᱟᱱ ᱫᱚ ᱵᱩᱜᱮ ᱠᱚᱣᱟ, ᱵᱟᱝ ᱨᱮᱦᱚᱸ ᱪᱟᱹᱥᱤ ᱵᱟᱹᱥᱤ ᱡᱚᱢ ᱧᱩᱛᱮ ᱦᱟᱯᱮᱱ ᱟᱞᱚᱭ ᱦᱟᱨᱠᱮᱛᱚᱜ ᱢᱟ
1: ᱫᱚ ᱤᱱ ᱨᱮᱦᱚᱸ ᱵᱟᱠᱚ ᱠᱩᱥᱤᱜ ᱠᱟᱱᱟ? ᱚᱞᱚᱜ ᱦᱚᱸ ᱡᱟᱹᱱᱤᱡ ᱮᱢ ᱪᱮᱫ ᱦᱚᱪᱚ ᱟᱠᱟᱫᱮ ᱜᱮᱭᱟ ᱥᱮ ᱪᱮᱫ?
0: ᱚᱱᱟ ᱜᱮᱛᱚ ᱦᱚᱯᱚᱱᱵᱟ, ᱚᱱᱮ ᱢᱟᱫᱽᱫᱷᱚᱢᱤᱠ ᱟᱹᱣᱨᱤ ᱯᱟᱨᱚᱢᱚᱜ ᱨᱮᱜᱮ ᱱᱚᱜᱼᱚᱭ ᱫᱤᱥᱚᱢ ᱞᱮ ᱦᱮᱡ ᱮᱱ ᱫᱚ, ᱛᱚᱵᱮ ᱧᱮᱞ ᱛᱮᱫᱚ ᱠᱩᱴᱷᱤᱱᱮ ᱱᱟᱯᱟᱭᱟ, ᱠᱟᱹᱭ ᱫᱚ ᱚᱱ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ᱛᱮ ᱵᱷᱟᱹᱜᱤ ᱵᱟᱭ ᱨᱚᱲ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1: ᱪᱷᱮ ᱪᱷᱮ ᱪᱷᱮ, ᱚᱱᱟ ᱜᱮ ᱛᱚᱯᱮ ᱵᱟᱹᱲᱤᱡᱟ ᱵᱟᱹᱵᱩ, ᱡᱟᱱᱟᱢ ᱟᱭᱳ ᱟᱲᱟᱝ ᱦᱤᱨᱠᱷᱟᱹᱜ ᱫᱚ ᱮᱠᱟᱞ ᱜᱮ ᱵᱟᱝ ᱜᱟᱱᱚᱜ
0: ᱦᱤᱨᱠᱷᱟᱹ ᱫᱚ ᱵᱟᱝ ᱦᱚᱯᱚᱱᱵᱟ, ᱟᱫᱚ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ᱵᱟᱡᱟᱨ ᱨᱮᱫᱚ ᱫᱤᱠᱩ ᱛᱟᱞᱟ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 ᱫᱤᱠᱩ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ᱥᱟᱞᱟᱜ ᱡᱟᱹᱥᱛᱤ ᱫᱚ ᱵᱟᱭ ᱜᱟᱛᱮᱭᱮᱱᱟ ᱥᱮ?
1: ᱮᱱ ᱨᱮᱦᱚᱸ ᱛᱚ ᱵᱟᱹᱵᱩ, ᱮᱸᱜᱟᱛ ᱟᱯᱟᱛ ᱫᱚ ᱟᱫᱚ ᱪᱮᱫ ᱵᱤᱱ ᱪᱤᱠᱟᱹ ᱠᱮᱫ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ᱫᱚ ᱜᱟᱛᱮ ᱴᱷᱮᱱ ᱢᱟᱲᱟᱝ ᱨᱚᱲ ᱫᱚᱭ ᱪᱮᱫ ᱟᱠᱟᱫᱟ ᱥᱮ ᱮᱸᱜᱟ ᱟᱯᱟᱛ ᱴᱷᱮᱱ?
0: ᱚᱱᱟ ᱫᱚ ᱥᱟᱹᱨᱤ ᱜᱮ ᱦᱚᱯᱚᱱᱵ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ᱪᱮᱫ ᱤᱧ ᱞᱟᱹᱭᱟ?
1: ᱟᱪᱪᱷᱟ ᱦᱟᱯᱮ ᱥᱮ ᱤᱧ ᱜᱮ ᱛᱚᱵᱮ ᱜᱟᱯᱟ ᱜᱟᱱᱤᱧ ᱧᱮᱞ ᱟᱹᱜᱩᱭᱮᱭᱟ, ᱤᱧᱦᱚᱸ ᱵᱟᱹᱦᱩ ᱠᱚ ᱯᱟᱸᱡᱟᱭᱮᱫ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ᱮᱱᱠᱷᱟᱱ ᱜᱚᱲᱚᱢ ᱠᱚᱲ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ᱜᱚᱲᱚᱢᱤᱧ ᱠᱚᱲᱟ ᱴᱷᱮᱱ ᱛᱟᱱᱟᱜ ᱪᱤᱠᱟᱹᱜᱼᱟ?
0: ᱦᱮᱸ ᱜᱟᱱᱚᱜ ᱜᱮᱭᱟ,
1: ᱦᱳᱭ ᱮᱱᱠᱷᱟᱱ ᱜᱟᱯᱟ ᱜᱤᱧ ᱥᱮᱱᱚᱜᱼᱟ ᱛᱚᱵᱮ।

0: ᱮᱫᱟ?
1: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ᱠᱟᱹᱴᱤᱡ ᱜᱮᱡ ᱜᱩᱨᱤᱡᱤᱧ ᱢᱮᱛᱟᱢ ᱠᱟᱱ ᱫᱚ, ᱱᱟᱣᱟ ᱯᱮᱲᱟ ᱵᱚᱞᱮ ᱠᱟᱛᱷᱟ᱾
0: ᱤᱧ ᱫᱚ ᱚᱦᱚᱧ ᱜᱮᱡ ᱜᱩᱨᱤᱡ ᱠᱮᱭᱟ, ᱛᱤᱥ ᱠᱷᱚᱱᱤᱧ ᱢᱮᱛᱟᱢ ᱠᱟᱱ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ᱟᱹᱲᱢᱤ ᱟᱹᱜᱩᱭᱮᱢ᱾
1: ᱢᱟᱹᱭᱜᱟᱛ, ᱟᱢ ᱫᱚ ᱵᱟᱹᱧ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ᱢᱮᱭᱟ᱾
0: ᱪᱮᱫ ᱵᱟᱢ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ᱫᱤᱧᱟ? ᱦᱮᱸ,
1: ᱢᱟᱹᱭ ᱡᱟᱶᱟᱭ ᱚᱲᱟᱜ ᱮ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ᱟᱫᱚ ᱚᱲᱟᱜ ᱫᱩᱣᱟᱹᱨ ᱜᱮᱡ ᱜᱩᱨᱤᱡ ᱥᱮᱬᱟᱭ ᱫᱚ ᱵᱟᱝ ᱦᱩᱭᱩᱜᱼᱟ?
2: ᱪᱮᱫ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ᱵᱟᱵᱟ, ᱤᱧ ᱜᱩᱨᱤᱡ ᱥᱤᱯᱤᱭᱟ? ᱢᱟ ᱜᱚ ᱢᱟ, ᱟᱸᱡᱚᱢ ᱯᱮ, ᱢᱟ ᱜᱚ ᱮᱢᱟ, ᱤᱧ ᱫᱚ ᱚᱱᱠᱟ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ᱛᱮ ᱫᱚ ᱤᱧ ᱡᱚᱢ ᱠᱮᱭᱟ, ᱮᱢᱟ ᱢᱟ᱾
0: ᱵᱟᱝ ᱵᱤᱴᱤ, ᱟᱞᱚᱢ ᱨᱟᱜᱟ, ᱟᱢ ᱫᱚ ᱠᱟᱹᱢᱤ ᱫᱚ ᱵᱟᱝ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ᱢᱟᱭᱩ᱾
1: ᱢᱟᱹᱭᱜᱟᱛ, ᱟᱢ ᱜ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ᱫᱚᱢ ᱵᱟᱹᱲᱤᱡ ᱪᱟᱵᱟ ᱠᱮᱫᱮᱭᱟ᱾
0: ᱛᱷᱤᱨ ᱠᱚᱜ ᱢᱮ, ᱟᱢ ᱦᱟᱲᱟᱢ ᱰᱚᱰᱵᱚᱜ ᱫᱚ ᱤᱧ ᱫᱚᱢ ᱪᱤᱠᱟᱹ ᱪᱟᱵᱟ ᱠᱤᱫᱤᱧᱟ, ᱞᱟᱹᱭ ᱢᱮᱥᱮ᱾
1: ᱢᱟᱹᱭᱜᱟᱛ, ᱛᱷᱤᱨ ᱛᱷᱤᱨ ᱛᱮᱜᱮ ᱛᱚ ᱤᱧ ᱫᱚᱢ ᱪᱟᱵᱟᱧ ᱠᱟᱱᱟ᱾
3: ᱥᱚᱱᱚᱛ ᱜᱚᱲᱚᱢ, ᱥᱚᱱᱚᱛ ᱜᱚᱲᱚᱢᱮᱭᱟ?
4: ᱦᱮᱸ, ᱪᱮᱫ ᱜᱚᱲᱚᱢ ᱵᱟ?
3: ᱛᱟᱦᱚᱞᱮ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ᱛᱮᱢ ᱠᱩᱥᱤᱭᱮᱱᱟ ᱛᱚ?
4: ᱧᱮᱞ ᱛᱮᱢᱟᱧ ᱠᱩᱥᱤᱭᱮᱱ ᱜᱚᱲᱚᱢ ᱦᱟᱲᱟᱢ,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ᱪᱮᱫᱮᱢ ᱵᱟᱲᱟᱭ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ᱛᱮᱜᱮ ᱛᱚ ᱵᱷᱟᱜᱮ ᱵᱟᱭ ᱨᱚᱲ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3: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ᱨᱚᱲ ᱫᱚᱭ ᱥᱮᱬᱟᱭᱟ ᱜᱚᱲᱚᱢ, ᱤᱪᱪᱷᱟᱹ ᱛᱟᱦᱮᱱ ᱠᱷᱟᱱ ᱪᱮᱫ ᱵᱟᱝ ᱦᱩᱭᱩᱜ?
4: ᱴᱷᱤᱠ ᱜᱮᱭᱟ, ᱟᱢ ᱡᱮᱠᱷᱚᱱᱮᱢ ᱠᱩᱥᱤᱭᱟᱠᱟᱱ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ᱤᱧᱟᱹᱜ ᱵᱟᱝ ᱠᱩᱥᱤ ᱛᱮᱱᱟᱜ ᱫᱚ ᱟᱫᱚ ᱪᱮᱫ ᱢᱮᱱᱟᱜᱼᱟ?
3: ᱦᱮᱸ ᱢᱟ, ᱮᱸᱰᱮᱠᱷᱟᱱ ᱫᱚ ᱦᱟᱯᱮ ᱟᱫᱚ ᱯᱮᱲᱟ ᱠᱚ ᱞᱟᱹᱭ ᱵᱟᱲᱟ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ᱛᱚ?

0: ᱠᱚᱲᱚᱢ ᱵᱟᱹᱦᱩ, ᱫᱮᱱ ᱥᱮᱜᱚ ᱢᱤᱫ ᱞᱚᱴᱟ ᱫᱟᱜ ᱮᱢᱟᱹᱧ ᱢᱮ, ᱧᱩᱭᱟᱹᱧ᱾ ᱡᱟ ᱥᱤᱛᱩᱝ ᱠᱟᱱᱟ ᱵᱟᱝ, ᱦᱚᱲᱮ ᱵᱷᱟᱯᱟᱣ ᱪᱟᱵᱟᱭᱮᱫ ᱠᱚᱣᱟ᱾
1: ᱫᱟᱜ ᱫᱚ ᱵᱟᱝ ᱟᱹᱜᱩ ᱟᱠᱟᱫᱟ?
0: ᱫᱮᱱ ᱛᱚᱵᱮ ᱫᱟᱜ ᱢᱟᱹᱰᱤ ᱫᱟᱜ ᱜᱮ ᱠᱟᱹᱴᱤᱡ ᱮᱢᱟᱹᱧ ᱢᱮ᱾
1: ᱫᱟᱠᱟ ᱦᱚᱸ ᱵᱟᱝ ᱤᱥᱤᱱ ᱟᱠᱟᱫᱟ?
0: ᱦᱮᱸ, ᱫᱚ ᱚᱲᱟᱜ ᱨᱮᱫᱚ ᱟᱫᱚ ᱪᱮᱫ ᱮᱢ ᱪᱤᱠᱟᱹᱭᱮᱫᱟ?
1: ᱤᱧ ᱫᱚ ᱚᱦᱚ ᱠᱟᱹᱢᱤ ᱠᱮᱭᱟ
0: ᱦᱮᱸ, ᱪᱮᱫ ᱮᱢ ᱢᱚᱱᱮ ᱟᱠᱟᱫᱟ? ᱦᱮᱸ, ᱵ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ᱞᱮᱠᱷᱟᱱ ᱪᱤᱠᱟᱹᱛᱮᱢ ᱡᱚᱢᱟ?
1: ᱚᱱᱠᱟ ᱟᱨᱟᱜ ᱯᱩᱸᱰ ᱵᱮᱸᱜᱮᱫ ᱠᱟᱛᱮ ᱩᱱᱟᱹᱜ ᱢᱚᱴᱟ ᱢᱚᱴᱟ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ᱟᱞᱚ ᱞᱟᱹᱭᱟ, ᱟᱢᱟᱜ ᱫᱚ ᱤᱧ ᱫᱚ ᱵᱟᱹᱧ ᱫᱷᱟᱨᱟᱭᱟ᱾
0: ᱵᱟᱢ ᱫᱷᱟᱨᱟᱣ ᱛᱮᱜᱮ ᱱᱚᱣᱟ ᱚᱲᱟᱜ 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ᱢᱮᱭᱟ?
1: ᱚᱱᱠᱟ ᱟᱞᱚ ᱢᱤᱛᱟᱹᱧᱟ, ᱟᱢᱨᱮᱱ ᱦᱚᱲ ᱫᱚᱧ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ᱠᱮᱫᱟᱢ?
0: ᱠᱚᱲᱚᱢ ᱵᱟᱹᱦᱩ, ᱟᱢ ᱫᱟᱜ ᱠᱚᱭ ᱠᱟᱛᱮ ᱠᱟᱹᱭ ᱦᱩᱭ ᱟᱠᱟᱱ ᱛᱤᱧᱟᱹ, ᱥᱟᱹᱨᱤᱜᱮ ᱤᱧᱨᱮᱱ ᱦᱚᱲ ᱫᱚᱢ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ᱟᱢ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ᱠᱚᱭ ᱫᱚ ᱤᱧᱟᱹᱜ ᱠᱟᱹᱭ ᱠᱟᱱ ᱛᱤᱧᱟᱹ, ᱠᱟᱹᱭ ᱠᱟᱱ ᱛᱤᱧᱟᱹ᱾
1: ᱟᱨ ᱟᱸᱡᱚᱢ ᱢᱮ, ᱤᱧ ᱫᱚ ᱤᱭᱩ ᱵᱟᱵᱟ ᱚᱲᱟᱜ ᱤᱧ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ᱢᱤᱫ ᱵᱟᱨ ᱦᱟᱯᱛᱟ ᱛᱟᱭᱚᱢ ᱤᱧ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ᱟᱞᱮ ᱚᱲᱟᱜ ᱛᱮ ᱯᱟᱸᱡᱟ ᱮᱠᱟᱞ ᱟᱞᱚᱢ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ᱞᱟᱹᱭ ᱦᱚᱴᱚ ᱟᱢ ᱠᱟᱹᱱᱟᱹᱧ᱾
0: ᱵᱟᱝ ᱜᱚᱲᱚᱢ ᱵᱟᱹᱦᱩ, ᱵᱟᱝ, ᱦᱟᱯᱮ ᱛᱤᱸᱜᱩ ᱞᱮᱱ ᱢᱮ, ᱤᱧ ᱜᱤᱧ ᱤᱫᱤ ᱥᱮᱴᱮᱨ ᱦᱚᱴᱚ ᱠᱟᱢᱟ, ᱦᱟᱯᱮ ᱦᱟᱯᱮ ᱛᱤᱸᱜᱩᱱ ᱢᱮ ᱜᱚᱲᱚᱢ ᱵᱟᱹᱦᱩ, ᱦᱟᱯᱮ ᱯᱷᱟᱭ ᱟᱸᱡᱚᱢ ᱞᱮᱫᱟ, ᱪᱟᱞᱟᱣᱮᱱ ᱜᱮᱭᱟᱭ, ᱪᱟᱞᱟᱣᱮᱱ ᱜᱮᱭᱟᱭ᱾

0: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ᱢᱚᱱᱮ ᱫᱚᱦᱚ ᱠᱟᱜ ᱢᱮ ᱵᱮᱥ ᱵᱮᱥ ᱛᱮ ᱪᱟᱞᱟᱜ ᱢᱮ ᱢᱮᱛᱟᱢ ᱠᱟᱹᱱᱟᱹᱧ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ᱞᱤᱢᱵᱩ ᱜᱚᱡ ᱠᱟᱛᱮ ᱚᱱᱟ ᱜᱚᱝᱜᱟ ᱡᱟᱞᱟᱝ ᱰᱚᱭᱞᱟᱝ ᱜᱚᱫ ᱠᱟᱢᱟ
1: ᱪᱟᱭᱮᱱ ᱫᱟ ᱟᱢ ᱫᱚ ᱩᱱᱫᱤᱱ ᱵᱟᱹᱧ ᱩᱨᱩᱢ ᱫᱟᱲᱮ ᱠᱟᱣᱟᱫ ᱢᱮᱭᱟ ᱵᱷᱩᱞ ᱦᱩᱭ ᱠᱟᱱ ᱛᱤᱧᱟᱹ ᱪᱟᱭᱮᱱ ᱫᱟ ᱱᱤᱛᱤᱱᱟᱹᱧ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ᱮᱫᱟ ᱥᱚᱱᱚᱫ ᱜᱮ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ᱦᱚᱲ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 ᱛᱤᱧᱟᱹ
0: ᱟᱯᱮ ᱛᱤᱨᱞᱟᱹ ᱦᱚᱯᱚ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ᱵᱤᱞᱚᱢ ᱛᱮᱯᱮ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ᱛᱚ
1: ᱪᱟᱭᱮᱱ ᱫᱟ ᱟᱢ ᱫᱚ ᱜᱩᱱᱰᱟᱹ ᱰᱟᱹᱠᱟᱹᱛ ᱥᱟᱶᱛᱟ ᱵᱟᱹᱭᱨᱤ ᱠᱟᱱᱟᱢ
0: ᱱᱤᱨᱟᱹ ᱟᱢ ᱫᱚ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ᱫᱚ ᱪᱮᱫ ᱮᱢ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ᱡᱩᱫᱤᱢ ᱵᱩᱡ ᱠᱮᱭᱟ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ᱟᱶᱛᱟ ᱫᱚ ᱵᱟᱢ ᱦᱤᱨᱠᱟᱹ ᱠᱮᱭᱟ ᱟᱨ ᱡᱩᱫᱤᱭᱳ ᱟᱢᱟᱜ ᱵᱤᱪᱟᱹᱨ ᱛᱮ ᱥᱟᱶᱛᱟ ᱵᱟᱹᱭᱨᱤ ᱠᱟᱹᱱᱟᱹᱧ ᱮᱱᱠᱷᱟᱱ ᱟᱯᱮ ᱞᱮᱠᱟᱱ ᱛᱤᱨᱞᱟᱹ ᱦᱚᱯᱚᱱ ᱥᱤᱠᱷᱱᱟᱹᱛ ᱮᱢᱟ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ᱜᱮᱞᱮ ᱛᱮᱭᱟᱨ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ᱵᱩᱡᱷᱟᱹᱣᱚᱜ ᱢᱮ